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 Plus 新闻点题。安徽省西北部多处山火持续的焚烧，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被迫逃离家园。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据报多处民用设施受袭，最少有七人死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有橙色空气滞宿的警报依然生效，白天多云持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17度。看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7度。7点32分的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堆信线 C2 的 C 等多车，样堵车的 Q 在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1的东行线 Dixon 一直堵车的 Q， 这是在快线也都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封闭的。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在 QE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Kipling 曼市到 Jameson。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0: 一民伴你神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伸出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时间。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婉婉之。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5: 早安，听众朋友，7:41，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都可以随时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仍然提醒大家哦，目前您看一看窗外都是灰蒙蒙的啊，那比前几天略微好了这么一点点，有一点点缓解。不过环境部所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的警告是依然生效啊。刚才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啊，我们新闻当中也都提到了啊，这个啊 PM2.5 这些微粒啊，不光是影响您的肺部，连大脑都受到影响。哎呀，吓死我啊！为什么呢？因为您吸入这个啊尘埃呀、啊，除了对肺部造成影响，那如果通过口腔啊或者鼻子啊进入等等啊，哎，影响到您身体其他的这个脏器，同时呢，对这个血液都有影响。如果上到这个大脑的话呢，影响到什么脑雾啊，甚至对认知能力啊都有所下降啊，是影响蛮大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做好各方面的这个防范。如果您真是啊这个上了一定的年纪，有呼吸系统问题的问题，如果今天要必须出门，怎么把口罩都戴上啊？家里呢，把您的隔尘网啊等等啊赶快进行更换。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要阻挡这些尘埃进来，能不出门尽量就不出门了。除了这之外啊，咱们说移民到加拿大啊，那我来了30多年，有的朋友是新来的啊，10年以下的，哎，大家对加拿大的感觉都不一样。哎，最近看这篇文章呢，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说了啊，这个很多咱们华人朋友啊，这几年呢啊，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日子啊能过下去啊，不是过不下去，而是越来越不敢出错。那为什么怕出错？怕出什么错呢？不敢失业，也不敢生病，不敢让孩子掉队，不敢啊这个父母啊这个突然需要照顾的话，也都很麻烦哦，也不敢轻易的回国。您有这种感觉吗？当中这几个不敢，您有几个不呢？对了，那当年咱们大家知道，咱们当年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呢，稳定啊，秩序好啊，安全呐、啊食物健康啊等等啊，多年之后发现呢，哎，原来这些稳定都需要什么啊，房贷啊，工作啊，健康啊，家庭啊，情绪啊等等方方面面才能把它撑起来。那以前比方说您20年前30年前啊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啊咱们代表啊可以负担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什么样呢？大概您想象一下，一套独立的房屋啊，有一辆车两辆车，孩子能够上公校啊，真上不起私校，公校就可以了啊。那个假期呢，咱们开着去露营玩一玩啊，度度假等等啊，这个房价那时候还不算离谱。所以说呢，咱们新移民啊，咱们都做过各种的这个工作呀，然后呢打打工，咬咬牙，然后夫妻两个人慢慢奋斗的话呢，哎，大概过了几年之后，慢慢您的生活就越来越好啊，这个逐渐的就平稳了。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啊，房子、孩子、车子各方面这个都有了，这样的话呢，逐渐就稳定了。那很多人呢，哎，现在就不一样了哦，啊，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什么都有，但是呢，什么都负担不起。你有这种感觉吗？啊，那在这个多伦多呢，咱们专门做了这些调查，不少人都说了，哎，这个大家呀，啊，这个哪怕如何在工作单位怎么样，也都不敢辞职，或者是呢不敢有任何的闪失，万一有闪失，工作保不住，那这房贷几千块钱怎么还呢？对吗？啊，甚至有人之前呢投资了一些房子，那背着几个房贷哦，那怎么办呢？现在房子又不值钱了啊，这个不是不值钱的，就卖不出去啊，大家都在观望的这个态度，钱还是在那里的，但是呢啊，供一点不能少，卖呢又不赚钱啊，价钱还比以前买的时候甚至还低了一点点啊。最怕的呢是 什么呢？

不是穷，是不敢出错。为什么呢？也不敢失业，对吗？哎，您有工作，但是万一失业了，还别说自己说不干啊，老板说不要你，咱们都得想办法，对吗？不敢失业，然后呢，也不敢生病。为什么？虽然是公费医疗的，但是大家知道，万一你有一些大病的话呢，因为他就是你看专科呀，甚至您做一个 MRI 呀，您去啊都要等比较长的时间嘛，对吧？所以说，甚至有人说了，得了一些重病，赶快啊就飞回到原居地啊，那边效率高一些，可能马上就能做一些检查，万一有什么问题需要大的这个手术啊，马上就做了。虽然医疗不用钱，但是呢，您等不等得起呢就不知道了。所以第一个不敢呢是不敢失业啊，因为背着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在身上。第二呢是不敢生病，万一生了病之后呢，哎，排队啊就排死人。第二呢也都不敢让孩子掉队，大家知道咱们华人比较内卷的啊，孩子要学各方面的东西。那如果您上私校的话呢，一年三万、五万、十万的都有哦。啊，那上得起吗？咱们也上不起。那有的人，咱们好不容易给孩子啊上了私校了，那这些钱呢，那又是一个压力哦，对吧？那其他的消费您就得降级了。为什么？如果不降级，这钱呢也凑不足。那除非，当然，咱们说就说啊，您这是千万富翁，那咱们不用说了，咱们就说普通的咱们老百姓啊，好不容易攒钱上了私校呢，这些又花不起了。还有不敢呢，父母突然需要照顾。那如果一照顾的话，咱们怎么请假呢？啊，也不敢轻易回国。那除了机票啊，各方面回国之后呢，大家说哇，你从加拿大来的哇，有没有给我们带些礼物啊？那亲戚朋友，您光带的礼物，您算一算，带一般的礼物呢，大家都看不上，贵的呢，咱们又买不起。所以说，有这么几个不敢。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呢？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7:4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的警告生效。白天的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17度。周末星期六有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7:53呢，再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呢，在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 样堵车的 Q 的 Collector 因为两条线道受阻事故，401东行线 Dixon 附近多车，然后呢一直堵车的 Q 的快线附近也都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封闭的啊。另外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在 QE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Q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多车 Dixie Cawthra 附近多车， Garden 的东行线由 Kipling 堵车的 Jameson。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7号参赛者白亦菲，
4: 嗨，我是7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

化妆 Jennifer Poh，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打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玉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西北部多场的山火持续的焚烧，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被迫要逃离家园，有超过60场仍未受控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进一步迅速的蔓延，而预期会有更多的居民要撤离。重灾区之一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的酋长昨天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安省政府的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的山火在焚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而其中63场不受控。至于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并已经要求渥太华市以元首准备好飞机和支援的人员随时提供协助，包括雅省在内多个省份都派出了消防员和灭火的飞机协助扑救。总理卡尼说，联邦政府有和安省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紧密的沟通，准备好在有需要时提供帮助。安省西北部连场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所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而环境部在昨天发布的公告中表示，昨晚的空气质素有所改善，但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雾预期今天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非常差和令到能见度下降。本国有专家专注于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仅是限于肺部，也都会波及到大脑。而卡尔加利大学的临床副教授戈赫尔就说，研究显示烟雾当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肺部的深处，部分能够进入到血液当中，或直接透过鼻子进入大脑。有害的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起炎症，导致脑雾、注意力不集中和头疼，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的微粒当中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的损害，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他输给前总统拜登的大选。特朗普指出，中国非法获取大量美国选举的数据，包括2.2亿份选民的资料，形容是史上规模最大，并涉及个人资料和政治取态等敏感的资讯。他也都说，情报显示中国设立特别部门进行相关的工作，并利用与美国大型企业的关系影响到美国商界的领袖，以及收买传媒报道他的负面消息。特朗普指出，北京因为知道他自己精明能干，以及向中国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因此当年不想他成功的连任，并削弱他第一个任期的施政。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说，多处都有民用的基建设施受袭，其中南部阿巴斯港有桥梁受袭，最少有7死9伤，当地也都有铁路站和居民受袭，有人死伤。国营传媒报道说，阿巴斯是受到由科威特方向所发射的海马斯地对地导弹攻击。能源部门指出，袭击令到供电受损，阿巴斯和周边的地区停电，而目前正在陆续的修复，但呼吁民众减少用电。另外，据报哈米尔港的一座连接南部内陆的重要桥梁也都受袭，东南部的沙赫尔机场也被导弹击中，一人受伤，机场的电力中断并一度起火。与此同时，伊朗其后也都向区内多个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包括阿曼、科威特、约旦等等，据报也都包括叙利亚，反击的规模比过去几天更大。革命卫队指出，行动是要报复美军攻击伊朗的民用设施，打击美军的雷达、武器库、海马斯导弹发射系统，也都攻击了美军位于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雷达，强调伊朗仍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会持续的采取报复行动。科威特和卡塔尔启动了防空系统应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凌晨传出了巨响，有一名儿童受伤。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地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发言人指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的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发言人还说，所有的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解决，而美伊上月签署的伊斯

0: 蓝宝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霍尔木兹海峡再有商船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19海里之外遇袭，遭受到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的右侧结构轻微的受损，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接获环境影响的通报。运油轮正在继续按照计划前往下一个港口。袭击正值伊朗和美国连续第六晚相互的袭击。伊斯兰革命的卫队较早之前说，攻击了美军位于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制雷达，强调海峡是由伊朗所控制。在上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的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的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而习近平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蓝图，也都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的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 Plus 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健康的状态。习近平还表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有多幢的民房被掩埋，救援人员目前救出了10名被困者，再无生命的危险。至于确实的被埋人数，有待进一步的核实。现场周边1100多人安全疏散。事发在乌江沿岸的街道，早上9点钟左右，有社区管理人员发现零星的落石之后，迅速组织60多名的民众安全的转移。期间有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幢的民房倒塌，部分人被埋，而当局事后出动了超过800名的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周边1公里范围之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止供气，以便排查风险。日本防卫省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4艘军舰昨天由冲绳与宫古岛之间向南航行，驶向太平洋，认为可能是中方较早之前宣布的中俄两军太平洋联合巡航的一环。日本防卫省说，4艘舰艇分别是中国的2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及俄罗斯1艘护卫舰。他们昨天凌晨2点钟之前在冲绳县9米岛西南约90公里处航行，随后驶向太平洋，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舰机进行监控。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通报，此轮的伊波拉疫情累计增至2124宗确诊的病例，包括828宗的死亡。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轮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的伊波拉疫情，过去一个月扩散的速度是历来最快。而目前疫情防控仍面临严峻的挑战，超过80%新增的病例并非来自已知密切接触者名单，说明仍有大量传播链未被发现，也都有很多去世的患者未曾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此外，持续的武装冲突也都阻碍了疫情的应对工作。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杜素，你买了凌志的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 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警告依然生效，白天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17度。展望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7度。8:11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森林的信用线 C1 2的 C2 多车样一直堵车的 Q， 在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目前在处理。森林一的东行线 Dixon 堵车的 Q， 在快线啊是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受到影响啊。森林一东行线 Dixon 到 Q， 另外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 401,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西线由 Kipling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来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的表演嘉宾。Gotta get away, 走吧走吧梦都碎， I'll be on my way, 必须也想你。 Promise I'll call you back tonight， 挂住我啊。咁当初点解会参加歌唱比赛呢？咁都系机缘巧合见到一个电视上面嘅广告，咁就諗住去参加，其实都冇諗过都会入到决赛嘅，都系好 random 咁样就会入咗。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惊鸿夜梦。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明显到14公里。今日白天呢，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警告依然生效，白天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明显到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明显到9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看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8:20呢，再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401的西宁线C2的 Salem 样堵车的 Q， 这是在 Collector 啊，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1的东行线由 Dixon 堵车的 Q 在快线也都有事故，所有的线道都受到影响，目前还在处理。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35堵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少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Q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少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Kipling 多车到 Jameson。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4: 手冲咖啡爱心餐，开奶食泡炸蛋，陪练完又练习伸出日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站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财经新闻报道。
0: 好，听众朋友，8:23呢，在财经讯方面，美国联储局的副主席杰斐逊表示，如果通胀在短期之内有所改善，可能需要加息，但认为目前的政策仍然处于良好的位置。他表示呢，随着之前的关税和能源价格影响完全传导完毕，那现有的政策立场呢，应该能够继续支持劳动市场，同时让通胀向2%的目标回落。不过他指出，中东局势在紧张，近期能源价格上升会否传导到长期通胀的预期，并导致通胀持续的上升，将会是一个关键。而因会加剧原本已经受去年关税上调影响的价格的压力。他也都说呢，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迅速提升生产率，可能有助于抑制通胀，但是如果在之前呢出现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则可能加剧通胀的压力。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1%，最终是收市下跌，但仍处于一个月来的高位附近。美伊紧张局势加剧了市场对能源供应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84.23美元，跌了72美分，跌幅0.8%。纽约汽油报每桶78.95美元，跌了65美分，跌幅是0.8%。Netflix 公布上季的盈利按年升了近9%，达到是34亿美元，每股盈利0.8美元，略

高于市场所预期的0.79美元，收入升了13%，达到125.6亿美元，略低于预期的125.8亿美元。该公司指出，上季的业绩增长部分受惠于近期的提价、广告业务的扩张，还有订户的增长。公司说，上半年的观众观看的内容总时长超过了970亿小时，较去年下半年增长了1.5%，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9%。观看时长的报告将会在明年起缩减为每年公布一次，之前呢是每半年公布一次。Netflix 预计说呢，本季的收入128.6亿美元，相当于按年增长11.7%，创2023年底以来最小季度的按年升幅，也低于市场所预期的130亿美元。该公司也都预计本季每股盈利82美分，低于预期的84美分。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省西北部多城的山火持续的焚烧，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被迫逃离家园。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据报多处的民用设施受袭，最少有七人死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7月1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日白天内，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的警告依然生效，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7度。今天晚间是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7度。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西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8点31分为您更新路况，4D的西营线C2的 C 的摩托车样堵车的 Q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在401的东行线由 Dixon 一直到 Q 快线啊，还是全线关闭有事故发生，目前呢还在清理当中。DVP 南行线 Shepherd 车手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车手401，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 Golf Line 到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Kipling 堵车到 Jameson。
4: 丰田四宝棒，
5: 丰田四宝，
4: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wlander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Tundra、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技术车。
5: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4: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5: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4: 丰田四宝真是宝，
5: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移动的 Don Fenning of Toyota 汽车城啦！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7: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8: 大家好，我是 Wesley。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7: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Fight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0: Limited。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孙静。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八点半，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 Nafia Ikram 穿着一件粉白相间的运动服，头上戴着一副配套的粉色耳机，走进了长岛一家美甲沙龙。他每个月都要来这里做一次指甲，在他看来，这是他重拾美丽、重拾正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我正在努力找回过去的自己，那时候的我很快乐。他说自己以前是个爱打扮的女孩，她喜欢通过化妆和美甲来表达自己。她耳朵上戴着好几颗钻石耳钉，有时候还会帮家人化妆。直到2021年3月17日 St. Patrick 节那天的晚上，她的一切都被打破了。那天晚上8点左右， Nafia 下了班开车回家，当时他的妈妈也在车里，不过因为尿急，车还没有停稳就跑回家了。拉菲亚从驾驶座下来，绕到副驾驶那边，准备从后座拿点食物。不知怎么回事，他突然感到一阵心悸，就好像有人在盯着他一样。他向右看去，发现街对面有个穿着连帽衫的男人，双臂交叉在胸前，好像正在盯着他看。拉菲亚有点害怕，他一边默默祈祷，一边加快脚步，想拿完东西赶紧回家。可就在这时，街对面的那个男人突然冲了过来，然后把一杯不知什么的液体泼到了他的脸上。液体溅到了他脸上，又顺着嘴流进喉咙，强烈的灼烧感让拉菲亚尖叫起来，那是一杯硫酸。拉菲亚挣扎着跑回家寻求帮助，没一会儿急救人员迅速把他送到了医院。他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接受了面部、手臂、右眼和食道二级及三级烧伤的治疗，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他的生活被毁掉了。一个问题是食道萎缩，在酸液的腐蚀下，如今他必须每个月接受食道检查，哪怕只是一碗鸡肉饭配西兰花，他也得花上2个小时才能一点一点艰难地咽下去。虽然生命没有大碍，但是 Nafia 的皮肤上已经布满了深浅不一的疤痕，从面部一直延伸到耳后、肩膀、胸部和上臂，他毁容了。同时由于酸液腐蚀了他的隐形眼镜，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我的外表看起来很可怕，像个怪物， Nafia 这样形容自己。那段时间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梦到那个袭击者，有时候尤其在回忆那场灾难发生的时候，他的脸甚至还会感觉疼痛。他家门外的水泥地上仍然残留着酸性腐蚀的污渍，就像他的肌肤一样。负责办理此案的当地检察官说，这是我担任检察官30年以来所见过的最可怕、最令人不安的袭击事件之一。在案发之后的几年间，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凶手，可他们唯一的线索就是现场监控拍到的一名男子钻进一辆红色日产奥特玛轿车逃跑的画面。警方一路增加悬赏金额，从10,000元加到50,000元，但是始终没有人能够提供这辆车的线索，甚至连 FBI 都出动了，却一无所获。因为找不到突破口，警方开始盘问起了 Nafia 的家人，甚至给他父亲做了测谎，这样这家人公开表达了不满，觉得警方什么都查不出来。直到今年的2月份，警方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们找到那辆汽车的主人了。他属于一名29岁的男子特雷尔·坎贝尔，一名花店的送货司机。警方立刻对他展开了调查，而调查结果更是令人心惊。警方一共找到了2个线索， 其一是坎贝尔在案发后

物的网络搜索记录，包括硫酸清洁剂，汽车座椅上的硫酸，被硫酸泼了还能恢复吗？第二个线索则是一首歌。坎贝尔除了在花店送货之外，也是一名 YouTuber。他以艺名 Young Beast Prince 在网上发了好几首说唱单曲，其中有一首歌名叫《黑曜石》。这首歌发布在当年那场可怕的袭击事件的两年之后，画面里坎贝尔戴着一副恶魔一样的口罩，喋喋不休地念着歌词，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歌像个杀手一样，夜里在街头游荡，随时会冲上去用硫酸泼你的脸。这首歌跟当晚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再加上那辆车和坎贝尔的搜索记录，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他就是当晚的袭击者。事实上，美国的确会有一些 rapper 会把自己的犯罪经历放在歌词里，这样据说是能够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演唱灵感，而且真实犯罪的过程总是听起来更有噱头。而对于坎贝尔来说，那场残忍的袭击在两年之后被他变成了几句用来博眼球、博流量的歌词，又成了曝光他罪行的证据，也是天网恢恢了。但是对于纳菲亚来说，坎贝尔这个名字带来的并不是解脱，而是更大的疑问。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他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地伤害自己？一个月之后，答案来了。2026年3月24日，就在袭击发生的5年之后，第二名嫌疑犯被捕。他叫沙奎尔·科克，31岁，是纳菲亚的前男友。纳菲亚说，他们俩其实只交往了非常短的一段时间。2017年，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纳菲亚在参加学生活动时认识了科克，两个人加了社交媒体账号。接下来的几年间，科克偶尔会回他两句动态。到了2021年左右，两个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开始定期联系，然后约会。两个人第一次约会还算愉快，之后就进行了第二次约会。可是在第二次约会上，两个人吃完晚餐之后，科克就告诉纳菲亚，他已经跟妈妈说了，他有儿媳妇了。这才第二次约会，纳菲亚觉得这人相当的没有边界感、距离感，于是他疏远了跟科克的关系。等科克意识到自己即将被分手之后，他愤怒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创建了一个小号，然后用小号质问纳菲亚对男朋友是否忠诚。这件事发生在纳菲亚被袭击的几周之前。在袭击发生前的一个小时，科克联系上了自己的高中同学，也是好朋友坎贝尔。不知道两个人说了些什么，总之袭击发生了。在袭击发生两个月后，科克又开始用小号骚扰纳菲亚，还叫他弗雷迪·克鲁格，这是一个恐怖电影中的角色，特点就是面部被烧伤毁容了。这下子动机就很明显，是嫉妒和占有欲。科克是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善妒的前男友，他无法忍受自己被甩了，他觉得纳菲亚不忠，就想找人教训他一顿，给他留下一些毁灭性的灾难。毁灭性的灾难，这句话是科克的原话，而这也是警方迟迟没有办法破案的原因之一。警方其实盘问过科克好几次，但是始终没法把他和案子联系起来，直到坎贝尔的出现，两块拼图才终于拼到了一起。面对检方的指控，坎贝尔和科克都说自己是清白的。目前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如果两个人被证明有罪的话，将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讽刺的是，科克跟纳菲亚是大学同学，两个人都是医学专业的学生，这个人在被捕之前马上就要毕业，去当一名治病救人的护士了。如今两名嫌犯已被逮捕，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对于纳菲亚来说，案子已经过去了，可他的生活再也回不到过去。5年来，他接受了13次手术，他的面部一度失去了活动能力。
但医生通过将他大腿上的神经移植到面部，基本恢复了他的面部功能，但他仍然没有能够走出来。

0: 其实不光是他，对于所有女性来说，面部烧伤都是他们最难以应对的问题。纽约长老会威尔康奈尔医疗中心的高级临床社工 Rachel 表示，因为社会上的审美标准会给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更大的打击。最近一次去商场时，一个小男孩疑惑地皱着眉头看着 Nafia， 这让他感到很难过，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很漂亮，很受大家的喜欢。幸亏有很多人愿意提供帮助，在一名社工的帮助下， Nafia 重新定义了美。社工问 Nafia， 美到底是什么？只是你的长相吗？还是关乎于你到底是谁？ Nafia 给了自己答案，他要用目标战胜伤痛。如今的他重新回到了药房上班，他开始去健身房练拳，开始做普拉提。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成为一名创伤外科医生，去帮助像他一样的烧伤者。他们把他的脸变成了一段博眼球的内容，而他拒绝把自己活成一道伤疤。在美甲店里， Nafia 用相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泡脚，准备做他最喜欢的法式足疗。他看着相机里的自己轻声说道，我看见的不再是那些疤痕了，我现在只能看到我自己。
1: 六速，你买了凌志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气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X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4: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le 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身穿橙色僧袍的僧人看着面前这一排年轻的男男女女，神情严肃地说道：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而拯救国家的方法是找到伴侣，最终生儿育女。年轻人们低着头，咯咯笑着，然后偷偷偏过头，跟他们潜在的约会对象对视了一眼。僧人约会，拯救国家，听起来完全不搭边的几个词儿，却在韩国八公山郁郁葱葱的山林中，一座建于8世纪的佛教寺庙里，神奇的融为一体。这不是真人秀，而是一场真实的寺庙相亲活动。最近这些年，韩国的生育率一降再降。根据2023年的统计，韩国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到了历史新低的 0.72。 如果要保证一个国家人口不衰减，这个数字得是 2.1， 现在相当于只达到了目标的1/3。为了拯救生育率，韩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投入了 2500

500亿美元推行各种促进生育计划，比如更长的育儿假、婴儿现金奖励以及新婚夫妇补贴公寓等等等等。对于这样难看的生育率，有人将问题归咎于飙升的住房成本和缺乏托儿方面的经济支持，也有人认为是女性正在优先考虑事业而非家庭。事实上，除了这些，还有个问题也不容忽视。研究表明，韩国年轻人外出和约会的次数都变少了。现如今，韩国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不社交了，不喝酒了，约会软件也没火起来，导致大家最后只能靠着相亲认识新的异性。也就是说，虽然有些人是自己主动选择了单身，但更多的人其实啊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渠道去找对象。所以韩国政府这些年来也一直在举办一些官方的相亲活动，从木工约会到河边 DJ 之夜，各种主题各种玩法应有尽有。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就更有创意啦，开始举办寺庙相亲活动。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主张四大皆空的佛教也会掺和进来呢？事实上，韩国佛教以曹熙宗为主，强调的是人间佛教，或者说入世精神。他们不只局限于出家修行，也会积极介入社会问题。举办这次相亲活动的东华寺主持柳哲柱就说，每当国家遇到困难时，佛教徒总是要第一个站出来。在16世纪，东华寺就曾经作为僧侣民兵的营地，保卫朝鲜免受日本侵略者入侵。柳哲柱说，低生育率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寺庙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单纯的地儿。参加相亲的大多都是30到40岁的都市白领，在寺庙相亲就能够帮助大家忘记一些现实压力，成功率反而是更高一些。据说最高的时候，相亲成功率能达到接近60%。也是因为这一点，近些年来寺庙相亲在韩国一直都是人气爆棚的，经常能有好几千人报名。而本次活动的24名参与者是从1580名申请者中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都填写了问卷，拍摄了自我介绍的视频，结婚生子的愿望那是一等一的强，信念满满的。金雅晶就是其中之一。28岁的她是本次相亲活动中最早抵达寺庙的。活泼开朗的她一来到庙里就坐在休息室的门口，跟每一个参与者打起了招呼。金雅晶在离开首尔来到东南边的城市工作之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办公室里倒是有男人，但是年纪都比她大多了。她说，我根本没机会认识男人，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我也没有爱好，我试着培养过但都不太行。30岁的全胜武很讨厌在网上找约会对象，但他在现实中又几乎见不到女人。他在大邱市郊一家大型乳品厂工作，97%的同事都是男性。他的朋友给他安排了10多次的相亲，但是每次都觉得交流起来太表面了，没有什么进展。所以这次他也来到了东华寺。竞争从女生们抵达寺庙的时候就开始了，当女生陆续抵达时，潜在的追求者们纷纷迎上去展示风度，要帮他们把行李搬到房间。全胜武是这里面最上心的一个，他下决心要在今天找到另一半。于是在自我介绍环节，他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烘焙的法式糕点。他说，我要打下一个好印象。人都到齐之后是第一次匹配，金雅晶的匹配对象是32岁性格温和的公务员敏豪。两个人沿着寺庙周围的林荫小道漫步，聊得还不错。匹配之后，每位男士拿到了一朵玫瑰花，他们可以把花送给想要共进午餐的女士。金雅晶没想到敏豪会选择露比，
一位28岁的设计师

敏豪觉得他温柔的性格跟自己很相配。没有人是真的来吃饭的，用餐期间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同时了解其他人的爱好、工作和性格，礼貌的微笑和轻笑声夹杂在餐具的碰撞声中，好像每个人都敞开了心扉。吃完饭，大家好像确实变得亲近了一些，洗碗的时候好几对儿都肩膀挨着肩膀紧紧贴在了一起。接下来是这天最关键的时刻，才艺表演，这是最终决定所有人优先择偶权的时候，每个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敏豪第一个表演，他表演了 2PM 的唱跳歌曲 My Horse， 金雅晶唱了新歌 Catch Catch， 全胜武演唱了一首抒情歌曲，露比则唱了一首西班牙歌曲，深深地吸引了敏豪。之后就轮到女士们挑选共进晚餐的男性了，金雅晶把玫瑰给了敏豪，这让露比非常生气。全胜武没有被选择，最后只好和其他没有配对成功的女士一起吃饭。晚饭后，东华寺的一位老和尚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睡前演讲，提醒大家繁衍后代的责任，然后邀请大家齐唱韩国国歌。当然，在场的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爱情命运，随便哼哼两句也就完了。临近晚上10点，僧侣们要去睡觉了，参加者的社交能量也快耗尽。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边说笑着，一边通过短信给住持提交了最终的选择。一共有8对情侣成功结缘，其中包括2对工作人员和参与者的特别情侣。全胜武看着这一切，失望地表示自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但他没有放弃。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会试着再参加一次。金雅晶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她也没找到对象，但她和其他女生在房间里聊到了凌晨2、3点。她兴奋地说道，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已经约好之后在一起吃饭了。对她来说，这次的经历更像是一场有趣的睡衣派对，让她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这么觉得，他们说之后他们还会再见一面，不过这次餐桌上会摆着酒和肉。总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带着伴侣离开，但很多人至少都收获了之前没有的东西，比如新的朋友，感觉还挺有意思的。要不韩国人能不能派一期寺庙恋综给我们看看呢，让我们一起发出姨母笑。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公共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西北部多场的山火持续的焚烧，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被迫逃离家园，有超过60场仍未受控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进一步迅速的蔓延，预期有更多的居民要撤离。重灾区之一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的酋长昨天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而安省政府的官员就说，省内有大约180场的山火在焚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而其中63场不受控。至于在东北部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并且已经要求渥太华市以元首准备好飞机和支援的人员随时提供协助，包括雅省在内多个省份也都派出了消防员和灭火的飞机协助扑救。总理卡尼说，联邦政府有一直在和安省和其他受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密切的沟通，准备好在有需要时提供援助。安省西北部连场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所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在昨晚发出的公告中表示，昨天晚间的空气质素有所改善，但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雾预计今天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非常差和令能见度下降。本国有专家专注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影响的研究，认为影响到的不仅是限于肺部，也都会波及到大脑。卡尔加利大学的临床副教授表示，研究显示烟雾当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肺部的深处，而部分能够进入到血液当中，或直接透过鼻子进入大脑。有害的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发炎症，导致脑雾，而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疼。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的损害，而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他输给前总统拜登的大选。特朗普指出，中国非法获取大量美国选举的数据，包括 2.2 亿份选民的资料，形容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并涉及到个人资料和政治取态等敏感的资讯。他也都指出，情报显示中国设立特别的部门进行相关的工作，并利用跟美国大型企业的关系影响美国商界的领袖，以及收买传媒报道他的负面消息。特朗普说，北京认为知道自己精明能干，以及向中国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因此当年不想他成功的连任，并削弱他第一个任期的施政。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说，多处都有民用的基建受袭，其中南部阿巴斯港有桥梁受袭，最少七死九伤，而当地也都有铁路站和民居受袭，有人死伤。国营传媒报道说，阿巴斯是受到由科威特方向发射的海马斯地对地导弹的攻击，而能源部就说，袭击令到供电受损，阿巴斯和周边的地区都停电，目前正在陆续的抢修。而另外，根据哈米尔港一条连接南部和内陆的重要桥梁也都据报受袭，东南部的沙尔赫机场被导弹击中，一人受伤，机场电力中断并一度起火。而伊朗其后也都向区内多个美军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包括阿曼、科威特、约旦等，据报也都包括叙利亚，反击的规模比过去几天更大。革命卫队指出，行动是要报复美军攻击伊朗的民用设施，打击了美军的雷达、武器库、海马斯导弹发射系统，也攻击美军位于

0: 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雷达强调，伊朗仍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会持续地采取报复的行动。科威特和卡塔尔启动了防空系统应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凌晨传出了巨响。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发言人说，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的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再有商船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19海里之外遇袭，遭受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的右侧结构轻微的受损，而所有的船员都安全，暂时未接获环境影响的通报。运油轮正在继续按照计划前往下一个港口。袭击正值伊朗和美国连续第六晚相互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之前指出，攻击的美军位于阿曼和霍尔木斯海峡的管制雷达，强调海峡是由伊朗所控制。习近平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的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的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习近平表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有多幢的民房被掩埋，救援人员目前救出了10名的被困者，暂无生命的危险，而至于确实被埋的人数有待进一步的核实。现场周边1100多人安全撤离。事发在乌江沿岸的街道，早上9点钟左右，有社区的管理人员发现了零星的落石之后，迅速组织60多名的民众安全的转移，期间有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幢的民居倒塌，部分人被埋。事发之后，当局出动了超过800名的救援人员展开搜救，而周边1公里之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气，以便排查风险。彭水县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的应急响应。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来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的表演嘉宾。今年的工作计划啦，我想都是最主要出歌啦，同埋有都唔知讲唔讲咧，有啲 surprise 嘅都希望送俾大家啦。咁但系最主要出歌方面，我都有几首喺度啦，同埋自己都好中意呢几首歌嘅。咁佢哋都系讲关于追梦啦，同埋有啲都系比较抒情少少嘅歌，咁所以希望大家听出嚟都会中意啦。

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大家好，今天啊是7月17号星期五啊，又来到这一周的周五啊。那么大家呢知道这一周呢我们也熬过了一个山火肆虐，然后导致我们的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的这一周啊，慢慢的感受到这个空气的质素好回来了。但是我有发现这两天呢家里面的算是这些的苍蝇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蚊虫也好啊，好像感觉有点多的那个感觉。反正我看到那个纱窗上面啊，我不知道你们家呢有没有留意到这个现象，还有蚊虫。其实我是特别特别怕蚊虫叮咬的一个人，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好像我现在提到蚊虫，我都有一点的身上发麻的这个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被蚊虫叮咬吗？这个蚊子呢早在落到我们身上之前便会从这个远处啊解读人体发出的这个讯号，看看你是否也是这些吸血昆虫的头号的目标啊。无论是你去旅行还是在家啊，就是你可能有些人呢他就是身上一点都不会招惹蚊子，那有些人是必然会被蚊虫叮咬，那被叮的位置会肿成又大又痒的肿块，困扰我数个星期。没错，我就是跟作者同样的人，我每次回国或者是去哪里旅行呢，我必然会被蚊虫叮咬啊。然后大家一定有一句的这个戏言嘛，就是说，哎，你的蚊子的，你的血一定是甜得很诱人哈，吸引蚊子哈。其实呢，这个说法呢，真的说对了一部分。我们的身体会释放出多种的生物的讯号，包括呼吸和体味，而这些讯号会影响一个人被叮咬的机会。对某些人来讲呢，这些讯号尤其强烈，令蚊子难以抗拒哈。其实呢就是可能有哪些的方式让这些吸血的蚊虫找到你呢？二氧化碳的讯号，只有这个雌性的蚊子会咬人，它们需要血液中的蛋白质来帮助虫卵的发育，因此会受到人类血液的这个吸引。它们大概可以从大约10米之外利用这个视觉和嗅觉讯号辨认目标，当中包括我们呼吸和皮肤排出的二氧化碳。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向蚊子发出讯号，启动它们嗅觉器官中的寻找宿主行为。因此这个成年人呢通常比儿童更吸引蚊子，因为成年人产生的二氧化碳较多哈。但是这个也意味着蚊子同样会被非人体产生的二氧化碳吸引，因此干冰和瓶装二氧化碳都可以用来制作这个捕蚊器。还有就是这个体温呢，体温令到吸引力上升，有研究显示呢，蚊子会被热力和湿气吸引，而二氧化碳会进一步加强它们对热源的兴趣。可能就是这几天的特别热，空气也不好啊，湿气也挺重，那么会发现蚊子特别多。然后苍蝇估计我猜的哈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吧哈。还有这个孕妇对蚊子的吸引力是非孕妇的2倍，这是因为这个怀孕哈它会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需

0: 球和呼吸量，令孕妇呢释放出更多的热力，呼出更多二氧化碳。啊，英国的一位大学的公共卫生昆虫学的教授 Steve 说呢，你体内就像多了一个小火炉，所以你会更火热。还有就是运动期间和刚做完运动之后呢，人们也可以能暂时变得更吸引蚊子。这是因为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需求上升，产出呢更多二氧化碳，而且体温更高，流汗更多啊。这个体型较大的人通常也会产生出更多的热力和呼出更多二氧化碳，因此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还有皮肤的气味，当这个蚊子呢飞进不到十米的时候呢，会透过一连串的讯号来辨认猎物，包括皮肤和呼吸的气味。那决定蚊子会叮谁的基本上就是气味，这个微小而且极易挥发的化学物质会造成差别。那蚊子是活在一个由化学物质构成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说呢不是说你甜或者是咸你的这个血哈，真正吸引蚊子的是每个人独特的这个皮肤气味。那这些皮肤气味呢，它如果说呢这个蒸发到空气里面，蚊子能够辨别其中的差异。我们的皮肤上有超过500种的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那么蚊子本来会被皮肤上的一些的类似乳酸呢或者是氨呢这些来吸引。那么你的这个皮肤的气味哈，假设你跟蚊子的这个气味比较契合的时候呢，你就呢就是比较喜欢呢吸引到蚊子了。可能这个蚊子哈它有点特别，我不知道每个蚊子是不是都喜欢类似这样的这个气味和体质哈。反正那么我们在夏季最大的困扰，我觉得每个人就是蚊子。有些人是完全坐草地是不会咬的，那有些人我害怕去野营啊，害怕外出去在一些的这个草地上或者是一些比较呢多一些的杂物的地方呢，就是因为那些地方蚊子比较多啊。然后呢我就会被叮的那个包啊满腿都是。每次回国旅行回来，因为四川又潮湿又闷热哈，所以我无论怎么样的想念家乡的美食，我想到我的这个蚊子的叮咬的这个对我的惊吓程度，我宁愿放弃那些美食。因为四川你不是蛮喜欢去这些街道上吃饭吗？坐在那儿粑粑饭嘛哈，你就在这些粑粑里面吃饭。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随手扔个东西啊，或者是桌子下面有好多的这些食物的残渣嘛，然后这些蚊子就在你的下面，你在上面吃，它在下面叮你啊。吃完饭回家呢每次如此。所以有时候我回去呢让我妈妈帮我婉拒一些朋友的这个预约哈，就是如果我跟人家说我怕蚊子，我的蚊子会叮咬的我很难过，人家会觉得你很矫情吗？哦，你这从小长大的环境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但是小时候真的没有这样子的，这种好像被蚊子叮咬的到这个痛苦的，可能加拿大没有那么多蚊子，对我来讲哈，没那么多蚊子，所以我已经习惯这个没有蚊子的状态。所以这个蚊子啊，请你不要叮我哈。还有这个苍蝇，我也是不能看苍蝇哈。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找到这样的这种朋友吧。群友里面有没有特别特别怕蚊子的呢？好，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回来之后讲讲哈，这个世界杯之后呢穿鞋哈有一个新的这个潮流，是什么潮流呢？我们一会儿再讲哈。今天呢出门应该会回归了，一会儿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呢前沿的信息哈。然后有一份的研究说呢，现在对中国有好感的国家胜过美国，是超过20年以来的首次哈。这个也挺有趣的。那么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今天分享你上一次真正快乐是什么时候呢？可能这个真正快乐就是我刚才打开麦克风的时候哈，就是上一次哈。因为我每次打开麦克风的时候，我深呼吸一下开始今天节目的时候呢，我还是蛮快乐的。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更上一层楼。

0: Lexus 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世界杯即将落幕了，那么绿茵场上的竞争将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围绕足球鞋的商业争夺还在继续啊。随着这个英格兰队的队长 Harry Kane 在赛场上的表现，他脚下的这个斯凯奇的足球鞋意外的成为火爆的这个鞋款。有一名的这个英国的经销商说呢，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我买了几双，当时真没想着能够卖出去哈。可是英格兰队赢的比赛越多，鞋子就卖得越快，和墨西哥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他说我的私信直接爆了，就是有顾客说只要我能帮他们弄到一双，他们愿意付比零售价高得多的价格哈。类似的市场火爆程度更多也出现在这个 Adidas 这个鞋款叫 Predator 啊，还有这个 Nike 的叫做 Hyper Venom 等等经典的足球鞋的系列哈。那斯凯奇哈，这斯凯奇有个英文叫什么Sketch 哈，它长期以来主打舒适，在这个大众的认知里面和老年鞋、健步鞋绑定哈。在2023年呢，这个 Sketch 呢签下 Kane， 为其打造品牌首款专业足球鞋。King 就是凯恩嘛哈，然后就是为了他呢，围绕传球、射门等核心使用场景，优化了鞋面的这个设计哈。然后相比 Nike、Adidas 数十年建立的足球鞋的体系，那 Sketch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凯恩的这个加盟以及世界杯这个全球舞台的曝光呢，让这个此前其实并不属于足球鞋第一梯队的品牌呢，获得了一次重新定义自身的机会。所以有一个调查，截止半决赛，本届世界杯球员进球所穿的足球鞋品牌排名中，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位列第三， Sketch 就排在第四，成为了最大的黑马。然后记者也采访到 Sketch 方面哈，说这个品牌正在持续的扩大足球领域的布局，除了这个凯恩之外呢，他们的签约足球运动员的阵容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其实这个足球鞋在足球的绿茵场上穿起来是可以的。你说这个鞋它能够在平时的时候穿吗？其实这也是可以的。因为凯恩穿的这双鞋呢，它不仅是可以生产舒适的日常鞋，也有能力进入强调技术、速度和球星影响力的专业的这个竞技领域。然后这个足球鞋呢，它本来是一个呢高度专业化的，因为它轻量化，触球感和启动速度是足球鞋竞争的这个核心。然后它这个鞋带有鞋钉的结构，消费人群长期集中在有实际踢球需求的用户。但是最近几年呢，足球鞋也正在经历类似篮球鞋的变化。这个篮球鞋也曾经是主要服务于比赛的场景啊，但是随着这个球员故事、复古文化和街头潮流的发展，以 Air Jordan 为代表的产品逐渐就突破球场的边缘，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那足球鞋也同样是如此啊。那 Nike 有这个 C 罗曾经上脚的经典的刺客足球鞋进行复刻，然后 Adidas 又重新呢推动足球鞋生活的方式化，所以呢现在足球的这个鞋啊，你会逐逐渐渐的看到市面上有些人不踢足球的人，他也在穿足球鞋。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安省西北部多少山火持续的焚烧，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被迫要逃离家园。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据报有多处的民用设施受袭，最少有7人死亡。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丰田四宝棒，
2: 丰田四宝，
1: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volino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 Tundra、 BZ-CH2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基础车
2: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2 电车，
1: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2: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1: 丰田四宝真是宝，
2: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动的 Dovolino Toyota 汽车城啦。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据媒体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当地时间7月17号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布纳姆当选工党的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后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的任命，正式就任英国的首相。摩根大通全球市场策略团队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六月启动的投资者去杠杆进程仍在继续，杠杆股票、ETF、期权市场和保证金账户三个领域均存在进一步去杠杆的空间，这将在未来数月内持续的压制股市的表现。他们估计，要使杠杆股票 ETF 规模相对于标的市值的比率回到四月前的水平，还需要大约三个月的震荡的行情。独立分析师表示，人工智能泡沫很简单，因为它实际上是 OpenAI 这家公司的泡沫。随着 ChatGPT 的开发者 OpenAI 即将进行意义重大的 IPO， 这位研究人员兼人工智能怀疑者表示， OpenAI 是人们关注人工智能的唯一原因，而它的失败将引发类似于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时引发的崩盘。国际能源署的署长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他说，一些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无法永远的持续，即便美国大幅增产石油，也远远不足以弥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的供应的缺口。SpaceX 盘前跌破130美元，开盘是将再创上市新低。消息面上， SpaceX 取消了星舰火箭的重大试飞任务，星舰原定于今天下午5:45从 SpaceX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的设施起飞，执行其第13次重大的任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表示，应鼓励家庭和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增加对日本金融资产的投资。他表示，随着股市持续表现稳健，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鼓励家庭和包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在内的养老金资金进一步增加对日本金融资产的投资，让公众能够分享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通过这一举措，我们希望促进经济增长与家庭资产积累之间形成良性的循环。上述言论发表后，日元对美元短期走强。高盛交易部门董事总经理指出，截止7月13号，韩国市场上超过120万个散户的杠杆信用的账户已触发追加保证金的通知，约32万到36万个账户已被券商强制平仓。韩国15到64岁人口约3570万，据此估算，约每30名适龄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人收到追加保证金的通知。据报道，散户经济账户保证金余额已减少约30万亿韩元，降至今年2月20号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同时，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的账户比例在上周五升到约5%左右，且随着半导体板块抛售加剧，预计还将进一步的上升。同时，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发文，严厉批评引发韩国股市剧烈波动的杠杆衍生品的问题，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的积极减免债务的政策，并敦促政府尽快出台根本性的对策。他指出，今年韩国指数已累计37次触发

0: 程序化交易临时限制机制已经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年26次的记录。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在筹备推出印度规模最大的 IPO 之际获得一项卖出的评级，该交易所运营着按交易量计算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市场。印度本土的券商开始覆盖印度国家证交所并给出看空评级，表示印度股票衍生品市场监管收紧将压低交易量，并且导致市场份额下降。据媒体报道，在一场持续多年的法律诉讼后，法国首富 LVMH 掌门人 Bernard Arnault 被当局追责补缴2250万欧元的税款。巴黎行政上诉法院近期一份裁决显示， Arnault 和他的夫人被要求向法国当局缴纳2010年1296万欧元额外的缴款，包括税款、社会保险缴款、附加费和滞纳金利息等。此外，阿诺夫妇还需补交2012到2015年间的法国财富团结税，合计950万欧元。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2: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3: Check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成句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那么在繁忙的这个夏季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请到这个周五哈博存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呢是来聊一聊这一段时间的这些地产的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回归。
2: 因为周五好，大家周五好，这两周三周这三周没见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这回来放开时间嘛，尽量聊分享你的所见所闻好吧。
2: 所闻，对对对。然后这个这几周还是变化蛮大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分享一些个人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我这几年我都是夏天可能会在亚洲啊开一些会啊，或者是因为一般夏天它很多的 conference 啊什么的，另外也去见一些 business partner， 那我都会去亚洲嘛。那像我一般来讲的话，我的习惯就是说在晚上，就是在亚洲的时间的晚上开始，因为这就是多伦多的早上九点开始到可能下午四五点钟，这个实际上是地产相对比较忙的时候。那以前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经常会在这个时间段去工作啊，其实即使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在这个时间段是工作的。那比如说可能比如说中国的八点的时间啊，晚上八点的时间我就睡一会儿，然后可能睡到十一点我就起来了啊，然后就开始可能一直工作到三四点钟两三点钟，把这个手上的事情忙完，然后就再睡一会儿啊，然后呢可能又睡两三小时，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人找我。

0: 啊。那么去年的时候，就是市场非常明显，就是说我也是这样子去 plan 的，结果到了亚洲以后，嗯，就我前两天晚上就一直看着，也没有人联系我，然后过了两三天，我干脆就直接按照中国的时间去作息了，就是晚上就该睡觉睡觉，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太多的事儿啊。但这一次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的话，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也就造成我回国的时候，白天在忙啊国内的一些事啊，参展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基本上没办法睡觉啊，就是这个电话是一直在响，一直在处理事情啊，整个大概两周的时间啊，成交了好几个单子。然后呢，就电话一直在响，就好几天，我整个晚上就从多伦多早上九点，也就是从中国的晚上的九点钟到五点钟这个期间，五六点钟这个期间，我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就偷偷加起来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就是有时候实在是太累了，合上眼喝半个小时的眼，然后又起来继续工作啊。那这个确实从侧面反映了市场的现在的今年七这个六七月份的市场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有相比于去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好转啊。那我们从市场的数据来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六月的月报已经出来了，那我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各种的指标在今年啊，除了价格以外，除了价格不太好以外啊，其他的各种市场的指标都是在明显的好转。比如说咱们从销售量来讲的话，那么今年我们从年初比去年销量比较低，到后面每个月都是压着去年的销量，就是销量都是比去年高的啊。然后呢，新上市房源的数量都是比去年低了一截啊，都是比去年低了一截。那就造成说我们的这个sale to newness ratio 啊，而且这个 sale to newness 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比如说24年25年，我们几乎是全年的在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非常明显在下降啊，一年不如一年啊。如果你去把23年拿过来也是一样，就23 24 25啊，这个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今年的前面的这到目前为止的六个月，1 2 3 4 5 6，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直线的上升，虽然它上升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啊，但是你是明显的，这个是一个跟去年完全是相反的。去年是从1 2 3 4 5 6是一路下降啊，这个比例，而今年是一路在上升。那同样的，看出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比如说 active listing 啊，这个总的在售的房源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年初我们比去年高啊，到现在比去年低。之前我也讲过，如果你去看416区的话的 condo 啊，已经跟不仅仅是低于了2025年啊，甚至追上了2024年。而到今天为止，我们不用只看416了，我们把416、905加起来， condo 的库存也已经追上了2024年，也就是今年我们从历史最高啊穿过了2025，现在穿过了2024年啊，所以各种数据都在好转。Months of inventory 啊，就是在售房源的，就是我们叫月度的这个库存嘛，有多少个月的库存，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今年开年的时候非常夸张，以前很多年加在一起，就是好的年份、坏的年份，基本没有超过三个月的。
1: 嗯，
0: 那么去年2025年的一月份是三个半月。
1: 嗯，
0: 今年一月份开年的时候是五个月，你想想，以前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时候，今年开年就是五个月的库存啊，这个是非常夸张。而我们看到去年从开年的三个半月啊，就一二三四五六就升到了四个半月，而今年呢是从开年的五个月，现在已经降到大概四个半月。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我们去年是快速的变差市场啊，没有想到，因为本来2024年大家降息了，我们觉得说2024年已经够差了啊，那么哎，是不是库存的情况在2025年好转？没有，2025年是一路的这个库存往上飙。但是今年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反转，数据的反转，各种数据，就我现在把今年前面六个月的各种数据拿出来，都是每个月都在 improve 啊，就是只是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转化到价格的反弹。因为我们现在即使数据在好转，但是你去跟历史上的比，比如说销售量和新上市房源的比例也好啊，库存也好，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差的情况啊，就是还是在一个比较差的一个水平线，所以呢，那价格自然没有办法往上涨，甚至是价格还是有下跌的这个压力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趋势，我们现在的这个啊供求关系的趋势，如果能够按照现在这个方向去发展，那我可以看到到了明年啊，那我们市场就会越来越正常化，到了后年

0: 我们甚至可能真的会见到，就是说市场的真正的反转可能会带来到来啊。所以现在我对市场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就是虽然我们刚才在讲价格，我不认为今年价格会反弹，我认为今年价格甚至明年的价格可能会继续有一所下跌，但是我对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信心，我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市场的信心在回来，买家和卖家的积极程度在微妙的变化，它不是一个这种那种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化，但是你会发现每个月它都在有那么好那么一点点，比前一个好那么一点点啊。而且另外呢，我注意到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确实现在啊，在一些就是本地白人主流的区域，比如 Midtown 那个市场真的很火，我就刚刚上市了一个将近400万的房子啊，就是第一天啊，第一天上市。啊，就有4个 offer 进来，你想是个400万的房子呀，啊，然后昨天晚上4个 offer 啊，也就是在上市24小时左右，我们这个房子就卖掉了啊，四个 offer 啊，然后最后 over asking，就我要的价钱是，实际上是我们已经考虑到是其实是可以讲价 negotiable 的一个价格啊，结果没想到居然就最后 over asking 成交啊，所以你看现在我觉得市场真的是。就华人这边可能我们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啊，华人普遍去看自媒体啊，各方面相对都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我们就是看在实际，再加上我们在市场里面实际的感受，我能感觉到，就今年是让我就春江水暖鸭先知啊，我们仍然水很凉，但是我感觉到这个水，它是在一点点的在变暖的。
1: 对，我那个昨天晚上11点钟上盘的一个7000左右的一个 Rosedale 的租盘呢，哈，今天早上已经有3个这个就是来谈的了，就是而且他们都先把自己的现在你知道租盘很那个嘛，先把自己的所有材料发给你哈，然后你看这3个都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所以其实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一个层级啊，或者是区域这些，或者是房型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的他们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呢，或者是他们生活品质的一部分呢，可能还是跟华人不太一样，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因为对我们华人来讲，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大的一个影响啊，就包括这次我回国看到，就我也聊了一些人，就是说现在确实转钱往外非常困难，而且现在确实是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不好，就是以前你想从2003年你一路比如说到疫情之前，那大家是觉得自己兜里是越来越有钱的因为很多人拆个迁啊什么的，都实现这种财富自由。包括我们这次回去碰到家里的一个亲戚啊，当年就是一个拆迁啊，就一下子就是拿了上千万啊，就是像这种事情，以前是经常多的嘛。那上千万人民币，那你说你要真是出国，你拿来随便花那，但是这几年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它一直在一个相对比较差，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价无市，你甚至说想卖，就是有价你也不好卖啊。那这样的话，大家手上没有闲钱，而且现在又卡得非常严，就是你想转钱出来，像这两天我们甚至遇到说租盘的这个租金的定金没有办法被人 transfer。
1: 转出来，
0: 转不出来，就是你像以前说买房，我很好理解，但是你说你连个租房，我只交一个几千块钱的加币的一个定金，我想从中国汇出来都被银行卡了脖子那这自然而然的，那对于我们华人社区来讲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压力嘛这就是一个压力。但是本地白人他是这样，他没有选择，就像说我们经常讲说这个回流也好或者南下也好，去美国或者怎么样，那更多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些移民过来的人，我们更容易来，我们更容易走可是本地人他去哪里呢？他土生土长在这里，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只是看的是本地市场。哎，他们觉得说现在价格既然已经下来这么多，那慢慢慢慢的，很多人觉得说，哎，我应该去买房，因为他不可能无限的拖嘛。你很多人他还要结婚，他还要这个有家庭的需求，他不可能说只是为了说房价下跌我就一直等下去嘛。那么这个就是我看到的现在的市场的情况，就是一个平衡也就是说一个 balance，就是这个真正的刚需的这些人需要买房，需要以房子为居住属性的人，开始和想卖房的人的数量产生了一种平衡那这就是为什么我预计到明年可能市场就会进入到这个平衡点那在之后，如果能够继续的优化，继续的好，甚至说如果有一部分投资客如果能回来的话，那么市场的天平就变了，因为现在我们说没什么投资客了。

0: 地产市场没这么投资，本地人也不怎么投了啊，大家都是在真正的需求在这里。但是如果一旦真正需求保持平衡，价格开始重新回暖以后，那么投资客会不会又蠢蠢欲动？而且这个风水是轮流转的，你像现在股市啊各方面，虽然这几年特别特别好，但是它有可能一直好下去，一直这样强下去吧，就包括黄金前几年特别特别不错啊，包括今年开年，但是最近对吧，我们就能看到它这种疲软，那就造成一部分人他就会 hesitant， 包括像比特币这类的，它就是它没有办法一直保持说某一种投资产品它一直是明星的啊，那这东西总会有周期。那现在我觉得地产经历了一个比较差的周期，那么后面会不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投资客回来？那一旦有一部分人回来，那这个天平，这个供求关系天平又会产生偏移啊，而且它会这个就是说，一旦你往上涨啊，这个回来一部分投资客，那它尝到甜头了，那就会有更多的投资客回来，哎，它这个会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
1: 好的，谢谢朱闷，周末愉快哈，我们下周五继续空中相会，
0: 下周见。
2: 杜素，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啦。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eel sky high.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哲飞。
4: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5: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看一个呢，最近的美国的这个著名的智库哈，叫做 Pew Research Center 啊，皮尤研究中心呢，最新发布的研究啊，全球越来越多国家的国民对中国的观感比美国更正面，这也是这个机构首次录得这样的结果。由这个美国呢无党派的智库进行的研究显示呢，多数民众哈、多国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升至历年来的这个新高，而对美国的观感呢有所恶化。整体而言，受访者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都有这个评分哈、但是习近平的评分呢是高于这个特朗普的。虽然受访者普遍认为说美国比中国更尊重个人的自由，但是他们也认为呢，中国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这个程度呢，是低于美国的。这个皮尤中心是在今年的2月到5月期间，在36个国家访问了超过 4.2 万人。受访者被问到对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看法，选项包括了非常有好感、有些好感、有些反感、非常反感。然后在36个受访的国家当中呢，有25个国家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数多于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数。皮尤研究中心是从2002年起呢追踪全球对中美两国的观感，主要负责这个研究的 Jonathan 这位研究员说呢这是首次有如此多的国家的国民呢对中国的好感的这个增强啊。这里面访问的国民包括了加拿大的国民、秘鲁的、法国的、荷兰的、瑞典的、澳洲、阿根廷、德国、尼日利亚、南非、希腊、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土耳其、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新加坡、印尼、约旦河西岸、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 好的，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信息。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稍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人民大公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安省西北部多场的山火持续的焚烧，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被迫要逃离家园，还有超过60场仍未受控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要进一步的迅速蔓延，预期会有更多的居民要撤离。重灾区之一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的酋长昨天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处的山火在焚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其中63场不受控。至于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并已经要求渥太华施以援手，准备好飞机和支援的人员随时提供协助。包括雅省在内多个省份也都派出了消防员和灭火的飞机协助扑救。总理卡尼说，联邦政府有和安省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密切的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时提供帮助。安省西北部连场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在昨晚发出的公告中说，昨晚的空气质素有改善，但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雾预期今天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非常差，并且令到能见度下降。与此同时，本国有专家关注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仅限于肺部，也都会波及到大脑。卡尔加利大学的临床副教授说，研究显示烟雾当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肺部的深处，部分能够进入血液当中，或直接透过鼻子进入大脑。有害的微粒打到大脑的时候会引发癌症，并导致脑雾，而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疼等等的症状。长期暴露在这种有害的微粒当中，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的损害，并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他输给前总统拜登的大选。特朗普指出，中国非法获取大量美国选举的数据，包括2.2亿份的选民资料，形容这是史上规模最大，并涉及个人资料和政治取态等敏感的资讯。他也都指情报显示，中国设立了特别的部门进行相关的工作，并利用跟美国大型企业的关系影响到美国商界的领袖，以及收买传媒报道他的负面消息。特朗普说，北京因为知道自己精明能干，以及向中国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因此当年不想他成功的连任，并削弱他第一个任期的施政。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说，多处都有民用的基建受袭，而其中南部阿巴斯港有桥梁受袭，最少7死9伤，当地也都有铁路站和民居受袭，有人死伤。国营媒体报道说，阿巴斯是受到由科威特方向发射的海马斯地对地导弹的攻击，能源部就指出，袭击令到供电受损，阿巴斯和周边的地区都停电，目前正在抢修。另外，据报哈米尔港的一座连接南部内陆的重要大桥也受袭，东南部的沙赫尔机场被导弹击中，一人受伤，机场电力中断。而伊朗其后向区内多个美军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包括阿曼、科威特、约旦，据报也都包括叙利亚，反击的规模比过去几天更大。革命卫队指出，行动是要报复美军攻击伊朗的民用设施，打击美军的雷达、武器库、海马斯导弹发射系统，也都攻击美军位于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雷达，强调伊朗仍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会持续的采取报复的行动。科威特和卡塔尔启动防空系统应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凌晨传出了巨响，有一名儿童受伤。美国政府因应实施港区国安法，对香港颁布国家紧急状态行政的命令在星期二就到期，而至今未见延续。中国国家商务部的发言人书面回复记者提问时说，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当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而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有关的行政命令当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之后不再延续，行政命令将终止，而美方有关的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

0: 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美国总统特朗普2011年7月签署了行政命令，认定香港局势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经济都构成威胁，并对香港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包括暂停和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优惠的待遇，授权对香港的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等。其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每年都延长行政命令，特朗普在去年第二个总统任期首次延长有关的命令。英国执政工党的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的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也都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和其他的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的权力到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说，较早之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施继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的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的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中国重庆彭水县发生山地倾泻，多幢的民房被掩埋，而搜救人员目前救出了10名的被困者，暂无生命的危险。至于确实被埋的人数，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现场周边1100多人安全的撤离。事发在乌江沿岸的街道，早上9点钟左右，有社区管理人员发现零星的落石之后，迅速的组织60多名的民众安全的转移。期间有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幢的民房倒塌，部分人被埋。当局事后出动超过800名的救援人员展开搜救，而周边1公里之内的区域都停水、停电、停气，以便排查风险。彭水县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日本防卫省指出，中国和俄罗斯4艘的军舰昨天由冲绳与宫古岛之间向南航行，驶向太平洋，认为可能是中方较早之前宣布的中俄两军太平洋联合巡航一环。而日本防卫省说，4艘舰艇分别是中国的2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及俄罗斯1艘护卫舰。他们昨天凌晨2点钟的前后，在冲绳县9米岛西南约90公里处航行，随后驶向太平洋，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舰机进行监控。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就速，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4: 不一样的洒水，明白变成爱。This is the stage set to fly sky high。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
7: 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
6: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enjoy the stage， 虽然这件事都听过无数次的了，但是为什么要 enjoy the stage？ 其实是很多年之后你望回以前的比赛，我想你都不会太过在意那个结果，你可能都是比较在意的就是我当年的心情紧不紧张啊，或者那个气氛是怎样，我想这个才是大家会最记得的东西，或者最深刻的东西。
7: 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
5: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上一次真正快乐是什么时候？刚才呢，我在节目里说，就是打开麦克风的那一刻哈，还是蛮快乐的。所以，也许我上一次的真正快乐是那个时候。你的呢？这个看起来蛮简单的问题，但是还是会让很多人停顿一下再思考。不是因为生活里没有快乐，而是那些快乐，你可能人很快就被后来发生的事情给覆盖了。而我们人的大脑也特别有意思哈，我们会记住那些呢，让我们烦恼悲伤的事情萦绕不去，但是快乐的事情我们好像蛮忽略，觉得这个人生啊，就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人生应该又是充满了烦恼和这个挑战的，所以快乐你得要好好的记住。最近有一个数字媒体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他们没有问10000多人什么是让你幸福，而是换了一个问题哈，过去24小时或者过去3个月你什么时候呢最快乐哈。 What made you happen in the past 24 hours? What about the past 3 months? 问题变得具体以后啊，这个答案也变得具体。很少有人提到财富、梦想或某个改变人生的大事件，更多人写下来的是生活里那些几乎不会被记住的片段。有一位31岁的母亲写道，她说最快乐的时候是终于洗了一个没有人打扰的澡。这个也挺有意思哈。有一位年轻人写道，自己坐在屋外听了一会儿鸟叫哈。还有人说他在山间的小路上看了一场的日落。另一位美国年轻人因为经济困难正在发愁修车的钱，家里人没有等他开口就主动地提出帮忙。还有一位爸爸在上班的时候接到很少打电话的儿子的电话，电话里面只有一句说，爸爸我想你了哈。这个也不错哈，就是第一次读这些回答，你很容易觉得他们普通的几乎不像答案呢。这样的一个灵魂拷问，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快乐的，这些答案太普通了。其实生活就是没有戏剧性的转折，也没有命运被改写的时刻，它就是像本来的这个生活的样子。如果这次的调查没有被记录下来，这些快乐的瞬间大概永远也不会被记录了。随后呢，这个数字媒体就把这10000多个快乐的瞬间做成一张的这个 Happy Map 和快乐的地图啊，这里有人因为终于辞掉一份折磨自己很久的工作而轻松下来，有人收到博士录取通知觉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终于有人第一次把烤鸭烤得恰到好处，还有人养了很多年的兰花终于开花了。其中一个故事尤其简单，有一位印度的年轻人只写了一句话，我妈开始跟我说话了。原来几天前他们大吵了一架，母亲一直没有理他，后来有一天母亲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主动开口说话，整件事儿呢没有戏剧性，也没有拥抱和眼泪，只是两个人重新开始说话了。还有一位的员工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呢，接到老板发来的短信，老板没有谈业绩也没有谈奖金，只是说你的表现让我想起了自己为什么还在做这份工作。那条短信让他高兴了很久，也许真正让人开心的并不是一句夸奖，而是有人认真看见了你的努力哈。可是读到这里很难不觉得它比很多关于成功的故事更让人动容。就是我们慢慢的长大以后总会发现说哈，那你每天的生活真正改变一天心情的绝对不是那些宏大的时刻，而是那些重新恢复连接的瞬间。因为以前有一个哈佛大学持续了几十年的研究，最后得出的近乎呢朴素的结论，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和健康最重要的预测因素。没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那个人际关系很让我们困扰。前段时间我也

是因为困扰一位呢客户的这个人际关系。即便是客户，但他也是个人嘛，他和我的关系呢也是一个人际关系哈。所以我还在问我们群里面有没有朋友呢跟韩国人打过交道，因为这位韩国的客户就是人际关系哈，我们俩的人际关系让我呢颇多的这个困扰哈。所以当我回想起，诶，有一天我有一个东西我做得很开心的时候，这个人际关系被我修复了，那这个快乐那就是加倍的这个快乐。所以真正让人难忘的快乐很少来自财富或地位，而是来自人和人之间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链接。这就是我在节目一开始呢，最近的这几个月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基本上每天有一个小善心的故事啊，就是这些人和人之间细微却真实的链接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有的人记得一句随口说过的话，有的人认真听完自己的抱怨，还有的人只是发了一句诶你到家了吗等等。就很多时候人真正记住的并不是别人为自己做了多大的事情，而是在某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里忽然意识到原来还有人惦记着自己。就是我经常会看一些的非常朴素的每天那些生活的小娃娃的这些视频哈。然后有一位人就写嘛，他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今年四月的一天下着小雨，我儿子跑到阳台上去，他想在雨里跳舞，笑得特别开心，那是他特别享受的时刻。别说他，我看到我想象这个画面在雨中跳舞啊，小孩子喜欢玩水嘛，我都是很开心很治愈的。所以说这个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这个研究里面另外一个发现，说无论哪一种快乐哈，大多数会慢慢变淡，消失的不是那件事儿，而是当时的感受。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享乐适应，就是我们人会慢慢习惯一切，搬进新家，新鲜感终会过去，喜欢的工作最后也会变成每天重复的工作，恋爱中的怦然心动也会一点点沉淀成日常的生活。听起来有些悲观，但换一个角度看，它提醒人们的或许不是快乐终将消失，而是快乐太容易呢融入日常，以至于呢meld into 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之后融进去了，不再被轻易的察觉啊。所以说呢这个过去几十年其实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哈，我们的幸福感，我们的快乐感等等哈，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呢就是会呈现一个 U 型曲线哈，年轻时较高，中年时跌入低谷，晚年重新回升，这个也挺值得研究的，对不对？这个年轻人呢现在可能就是在这个 U 型的这个最底部哈，年轻人成了最不快乐的这一群人，但是呢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他们就会慢慢的回升他们的幸福感，他们会去看到身边的以前工作繁忙的时候对社会的愤世嫉俗对社会的这个漠不关心，然后到了中老年之后就会慢慢慢慢的这个感到原来那些我年轻的时候忽视的却是现在我应该重视的哈。因为现在的时下年轻一代生活在一个几乎可以呢立马随时满足一切需求的时代就好像我昨天晚上有个客户哈别人介绍的甩给我19张图片，昨天刚拿了钥匙的一个公寓的这个房，然后呢都已经是10点钟了，立刻上盘。真的，当然我是立刻上班，然后呢立刻给你送钥匙，你看他行动力也很快哈，然后立刻上送钥匙，然后立刻放到要放到这个一早要放到downtown的公寓里面，然后马上就有人看，最好就是这周就租出哈。就是其实这个时代它也促使我自己呢工作的要有时效性，真的你拖拖拉拉真的是不行的。就我发现在加拿大有时候他有些工作的性质哈，他让你已经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按部就班，一板一眼，必须我要遵守这个遵守这个，这是应该的，但是有时候那个时效性是自己可以提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就是这一个及时满足一切需求的时代，那也提醒我们中老年人，如果你还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和年轻人打交道，那我们也可以做到呢及时立刻马上满足呢你一切的这个需求哈。不过现在真的

0: 家的分享。
1: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4: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我成日讲很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孰，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5: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0: 谢谢大家收听咱们本周的财富生活，我们在周末休息2天之后，下周一早晚9点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pp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